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来聊一聊大家穿的鞋。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起自己家一进门那个鞋柜，他说那个鞋柜上如果是有10双鞋的话，其中他老公的鞋是1双，孩子的鞋2双，剩下的都是他的鞋。我说你老公是怎么着，一双鞋走天下吗？他说是的，就是直到穿坏了为止，然后买同样的一双接着穿。但是我这朋友他受不了，他说每天是必须要有不同的鞋，然后配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情。所以这个10双鞋里面7双是他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八点话题就来聊聊这个鞋的问题，就是你是一双鞋走天下的，还是什么的蜈蚣型的啊？各种鞋都得有。

来自黄征爱值得，今天来说一说你的鞋的多少啊，是这个一双鞋走天下，还是无数双鞋配不同的场合。小周说原来超爱买鞋，都是为了穿裙子好看，很多鞋其实说实话根本不舒服，现在只有三双，一双运动鞋，一双洞洞鞋，还有一双舒服的皮鞋啊，就是这个比较正式的场合来穿。我现在也发现这个舒服是非常的重要的，我现在买鞋必须要从线下去吧，要试，即使都试了啊，觉得还挺合适的，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磨脚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舒服这个选项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舒服这个选项的比重就会越重。你看这个买香薰也是这样的，以前追求的是什么，就是大牌同款啊，酒店同款啊，这个明星同款，但是呢，味道说实话有的时候真不敢苟同。现在追求的就是能够让你在一个舒服的空间闻到一些舒服的味道。那么虎蜂蝶香薰它就是挺注重这个成分的天然感的，就是进口的天然的原料，并且这次他们的新品还注入了诗经的国风灵感，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每一款香薰的名字和灵感都是源自诗经的一句诗，而每一缕香也都是大自然的原生的气息。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就可以来看一下了，他们家不会有浓郁的那种工业气息，而是给你一丝若有似无的那种惊喜的香气。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老虎的虎，凤凰的凤，蝴蝶的蝶啊，虎凤蝶香薰，或者是直接搜索诗经香薰来认准虎凤蝶品牌就可以来购买了，为你带来健康的自然的治愈的香气。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关于你的这个鞋的类型，你是属于蜈蚣型的还是一双鞋走天下呀？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李荣浩的麻雀，神都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买鞋啊，文字中啊，鱼骨头就说了，买鞋像蜈蚣，但是每天还是穿那两双，出门还是得舒服的。瑞说买鞋对他来说很头疼，因为他太容易磨这个脚后跟了，即使再舒服的鞋他都要在包里备上创可贴。我是天才，他说以前呢也收藏过球鞋，还买了同名鞋盒，还带小灯的啊！现在想想，当年真是烧包啊！但是真正穿的，就是平时穿出去的，还是打折的那几双。无限说，他就两双鞋，同一款，不同颜色，穿这一双的话，那一双就可以在阳台上晾晾了。还有我们的文倩说，买过好几千块钱的高跟鞋，根本走不了路，现在都很久不买新鞋了。一双平底的上班穿，一双出差出去玩的能抱走的鞋就够了。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人社部消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中国女篮日前已前往日本名古屋开启亚运会的征战，由于主力中锋韩旭继续征战 WNBA 赛季，因而无缘本次亚运会。绰号大宝贝的刘雨桐将顶替韩旭的位置。2026年齐鲁超赛常规赛全部战罢，结合积分榜最终排位，聊城队、烟台队、青岛队、济南队、威海队、泰安队、淄博队、日照队跻身前八，拿到淘汰排位赛参赛资格。日前，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分会场在临清东婉园完成录制，文化学者马瑞芳、歌手黄龄参与录制。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30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回复关键词秒杀，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的月饼礼盒现在库存也不多了，这个月饼呢一盒是14枚，一共是11种口味，蛋黄莲蓉五仁还有红豆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全都有，现在主要是这个价格相当的合适，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手两提月饼只要79.9元，平均一提才30多块钱。但是呢，人家的原料是不糊弄的啊，这个蛋黄莲蓉是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而且是低糖配方，甜而不腻的，全家人都可以吃。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呢70-80，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中秋的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的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平均一提30多，一提是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全部是精美的礼盒装，自己家里吃也好，咱们礼赠亲朋也好，都是可以享受超低的团购价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中秋的月饼礼盒直接买它。

来自 Twins 下一站天后。 Twins 已经出道25年了，他们的出道25周年全新演唱会 Twins Side by Side Concert 呢是正式官宣了，将于今年的12月18号到20号在香港连开3场。这次呢不走红馆大场了，而是以 Set Track 非主打歌为主题，和歌迷呢近距离的以歌会友。那么 Side by Side 也是代表了阿萨和阿娇呢20多年来肩并肩跨越高低起伏走过的岁月。第一轮已经选出了60多首非主打歌，经过筛选之后呢保留了40多首，预计会演唱20到30首。那么阿娇也是透露说，这个计划其实已经构思了10多年了，过往专辑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沧海遗珠没有能够登台，所以希望借此机会献给歌迷。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好歌陪伴你在路上，我们稍后见了。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郑钧的《风马》，北京时间9: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第三时段，我是栗子。最近呢，广东阳江一名16个月大的女婴呢突然呕吐，但是因为孩子呢看着也是能睡能喝的，这个家人就怀疑可能是肠胃炎或者是积食，要不再观察一下吧。直到26个小时之后才送医拍片，但是急诊结果显示是一枚圆形的物体卡在了孩子的食道里面，是一枚什么呢？纽扣电池，并且更糟糕的是，这个电池所在的食道的这个位置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腐烂和灼伤。最终的医生通过急诊手术取出了这枚纽扣电池。大家不要小看这样一枚小小的电池，它在食道内停留2个小时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黏膜受损，6小时就可能造成深层的溃疡，还有12小时就可以导致深层的组织坏死，超过24个小时则会面临食道穿孔、腹食主动脉导致大出血等等的风险啊！真是没有想到，因为它这个其实不是说这个电池漏液了，而是电解产生了强碱，引发了液化性的坏死。所以医生强调，这个孩子误吞电池在急诊上是属于特级急症。所以呢，咱们在家里面首先是要把这个纽扣电池之类的东西放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一旦说怀疑孩子是吞入了这种纽扣电池，必须立即为他进食进水，为急诊手术做准备，并且呢是直奔具备这种小儿消化内镜或是具备耳鼻喉科急诊能力的医院就诊啊，越早取出越好。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本周的这款茶礼是真的挺受欢迎的，非遗大师限定款的茶叶礼盒，里面是有武夷山大红袍，还有松溪小种红茶，再加上精致的一壶四杯，这样的一整套只要119.9元。由三位行业大师联合打造的茶叶和茶具都是出自匠人之手，武夷山大红袍香气馥郁，而松溪小种红茶呢是蜜香温润，能够满足不同的品茶喜好，而且茶叶条索完整，冲泡之后口感是醇厚回甘，茶汤非常的透亮。而这个套装附带的白瓷制作大师陈能权的手作茶具一壶四杯，开片纹路雅致，质感也是很高级，并且这个礼盒也是红色烫金手提礼盒，外观大气庄重，特别适合咱们中秋的话送个长辈呀，送个客户啊，送给这个爱喝茶的朋友，心意满满。沈凌选的中秋特惠武夷山大红袍加松溪小种红茶，再加精致的一壶四杯，现在是整套礼盒119.9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来备上中秋茶礼吧。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泰国国家旅游局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底。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玉首登女单世界第一。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团阵容揭晓，评审主席由记者、作家及策展人卡洛沙特里安担任，评审包括编剧、导演霍欣、马来西亚演员、歌手李心洁、制片人温旭宇、艺术家杨福东。他们将从卧虎单元的入围影片中评选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评审荣誉多项殊荣。30岁的演员汤姆·霍兰德凭借24部主演影片，累计全球票房约155亿美元，正式登顶影史全球票房冠军，超过佐伊·索尔达纳。此次排名变化主要得益于他的两部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两部新片的上映。眼睛突然发红，诱因很多，视疲劳、结膜出血、过敏、眼部炎症都可能造成眼红，不要盲目自行滴眼药水，避免揉眼。如果眼红伴随眼痛、分泌物变多或是长时间不见好转，要及时前往眼科检查就诊。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30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闪电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一朵宴的早娇晚宴的限定礼盒里面是有四瓶花椒，还有四碗燕窝粥，总共是1300克，并且这次的活动是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119元。燕窝粥选用的是印尼的进口燕窝，搭配上谷物椰乳，非常的温润滋养，特别适合当早餐来唤醒我们身体的元气。花椒呢是采用了越南进口的白玉椒，单品的添加呢约4000毫克的干花椒，胶质非常的饱满，所以晚上吃咱们呵护皮肤的状态。全部产品都是开盖即食的，不需要炖煮，不需要加工，非常的省时便捷。那么马上到来的中秋佳节或者是平时，作为一个秋日的健康好礼相送都是非常合适。现在我们的福利政策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119元。这个秋天的气候干燥，坚持早晚食用花椒燕窝，温和食补，由内来调养好状态。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来自雷文，今天到永远。没有经过千禧年华语乐坛盛况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说，现在你看演唱会遍地啊，综艺节目一个接一个，特别的热闹。但是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1999年的5月24号到28号，就是这一周时间的这个新闻娱乐新闻的回顾，里面就有李玟这张今天到永远新专辑的发布会，还有庾澄庆的演唱会，有杜德伟的预购听卖会，还有徐怀钰的神奇首唱会，还有张惠妹代言雪碧，还有谢霆锋特警新人类电影的宣传，以及任贤齐的红馆开唱，刘德华的红馆开唱，以及陈慧琳宣传新专辑。就这一周的时间特别的热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实是当年华语乐坛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点48分，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你看中秋的脚步啊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走亲访友啊，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吧。那今天呢带给大家一款大品牌，就是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另外呢良品铺子品质非常的放心而且有保障，另外中秋选月饼啊，首选这款良品铺子的高品质的月饼礼盒，性价比和口感都是双在线的。另外呢这款礼盒是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而且拒绝任何的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和品质，口感呢真的是远超普通的月饼啊。一体里面呢是含有14枚，一次呢集齐11种口味，比如像莲蓉、五仁、红豆、椰蓉都有，非常全。而且呢用料非常实打实，蛋黄莲蓉呢也做到100%莲蓉添加，另外黑芝麻的搭配白芝麻的颗粒增香，而且呢广式月饼呢全部做到了低糖，所以说你不会有任何的吃了之后有负担的感觉，一家老少的口味全顾照顾周全。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都可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闪电优选商城去下单了。你看日常线下的商超啊，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可能要70-8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到手2提只需要79.9，平均一提是30多块钱，而且呢低糖健康真材实料，那一提呢有14枚，两盒呢可能就28枚，只需要79.9，真的太香了。那囤2提自用或者是送礼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性价比超级高的购物体验，现在秋天到了，秋天的各种美好呈现在我们身边。那秋天的美好有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只知顶盖肥。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禁口水就要流下来了。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直营的连锁门店，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啊，如果收到死蟹，只需3步就可以完成理赔，方便安心。蟹卡分不同的支数，有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元至998元不等。比方说，168元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多年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的哈，399的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规格，是性价比非常优质的定制蟹卡。如果需求量大，我们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便于您馈赠亲朋好友。蟹卡的操作非常方便，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每只蟹都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各个膏肥黄满、肉质鲜美，售后保障无忧。如果您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的蟹香的话，就抓紧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元至998元不等，买单张买多张都优惠，质量保证。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等待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2026中国算力大会消息，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近日，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4省区率先在全国实现海关与贸促会跨省区、跨部门原产地核查结果共享互认。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仅隔3个工作日，超20所高校公布双节假期安排，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联放，共计13天，避免学生反复往返耗费路费、体力。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30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最近啊，秋风渐起，不少人就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真的是爱健康的好宝宝哈。而且呢，马上中秋节了，这走亲访友呢带一份食补的礼盒，其实会凸显你的贴心和用心。不过呢，想食补呢又嫌炖煮食材比较麻烦，这挑礼品呢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话，最近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秋日滋补季将会满足大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来解决这两个难题。那一朵宴这个礼盒的讲究是早娇晚宴的吃法，那早上呢来一碗印尼的燕窝燕麦粥来补足元气，晚上的时间呢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能吃，而且不用泡发和慢炖。一箱里面呢会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而现在呢，在闪电优选，目前呢在做秋日的滋补季的活动，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买一箱直接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呢119元。这礼盒包装的精美大方，而且日常的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呢拿来送给妈妈或者是长辈闺蜜都是十分体面的，那价格也非常的香。想入手的朋友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就挑选礼品犯难了，有的呢想要拿得出手，还有人呢花费太高还不行，这茶礼呢就是一个特别稳妥的选择。但话是这么说啊，小强发现其实选茶礼要特别的费心，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就是整套置办下来价格不菲。那么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来看一看。三位匠人是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这个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高贵凸显典雅的气质，就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另外你看哈，这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而且呢中秋拜访亲友啊，商务馈赠啊，看起来都是非常有面子和分量的。那这一套可能很多人说不便宜吧，其实整套下来仅需要119.9元来享受我们中秋的闪电优选的特惠福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2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么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人社部消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中国女篮日前已前往日本名古屋开启亚运会的征战，由于主力中锋韩旭继续征战 WNBA 赛季，因而无缘本次亚运会。绰号大宝贝的刘雨桐将顶替韩旭的位置。2026年齐鲁超赛常规赛全部战罢，结合积分榜最终排位，聊城队、烟台队、青岛队、济南队、威海队、泰安队、淄博队、日照队跻身前八，拿到淘汰排位赛参赛资格。日前，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分会场在临清东婉园完成录制，文化学者马瑞芳、歌手黄龄参与录制。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30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这闪电优选的秋日大促的聚会是终于来袭了，我发现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哈！比如说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第二代的多效智颜面霜，我们给到大家买一瓶送一瓶，而且只要399，而且还都是75ml的大瓶装。相信很多朋友说到这儿都不太敢相信啊！智颜面霜呢，真的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肌肤的代谢是减缓的，而且胶原蛋白会一点点的流失，而加上呢天气逐渐干冷，这稍微作息没规律，皮肤呢就暗沉无光，皱纹啊、暗黄以及毛孔粗大，整个人就会黯然失色。那么这款面霜呢是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的精粹等相关的成分，它可以有效的促进胶原弹力，持久锁水，而且抚平肌肤的细纹，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不仅如此啊，小强发现它闻起来还特别的高级香，涂起来呢就是那种清润和不油腻的感觉，而且呢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的那感觉。另外呢，涂抹之后整个肌肤非常的润滑，摸上去也非常的水润。另外呢，油皮来选择清爽款，干皮的女生来选择滋润款。官网呢是1000多块钱一瓶，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享受秋日大促价399，到手2大瓶，每瓶是75ml， 足足150ml， 而且呢相当于专柜的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非常的有限，售完无补，懂的人抓紧时间下手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0: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9: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9: 品齐鲁风味，
10: 过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直播间当中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哈，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卤味斋的礼盒，正宗咱们山东老字号卤味斋，创建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了哈，线下有200多家的直营门店，正宗的卤味值得信赖。那这次中秋好礼呢，为您带来的是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当中包括了扒蹄两包、十香透骨扒鸡一袋，还有虎皮凤爪两袋，传统的酱香猪头肉一袋，以及秘制酱牛筋一包，可以说非常丰富哈，整整这一套不要200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说到这个礼盒当中哈，卤味斋的扒蹄202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获得过名优小吃中华名吃的奖项，口感软烂爆筋，肉烂脱骨不离骨，软糯入味，省级的非遗技艺，4道工序，12个小时的文火慢炖，醇厚的卤香味进入到猪蹄当中，非常的香糯。另外他们家的扒鸡也是非常好吃的，酥软不柴，鲜香透骨，古法工艺，选用山东本地鸡，限定产地古寺，筋道的口感来自原材料本身哈。这次为你带来的卤味斋老字号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一套下来不要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性价比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马上入手吧。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更多中秋好物等着你入手呢。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性价比超级高的购物体验，现在秋天到了，秋天的各种美好呈现在我们身边。那秋天的美好有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只知顶盖肥。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禁口水就要流下来了。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直营的连锁门店，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啊，如果收到死蟹，只需3步就可以完成理赔，方便安心。蟹卡分不同的支数，有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元至998元不等。比方说，168元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多年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的哈，399的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规格，是性价比非常优质的定制蟹卡。如果需求量大，我们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便于您馈赠亲朋好友。蟹卡的操作非常方便，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每只蟹都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各个膏肥黄满，肉质鲜美，售后保障无忧。如果您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的蟹香的话，就抓紧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元至998元不等，买单张买多张都优惠，质量保证。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等待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一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也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候。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鲁维斋的熟食礼盒，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山东特色的豆角子饼干等等等等哈，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中秋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赶快去看一看，每款可以说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啊，我认为性价比非常高，马上来推荐给你，关键是日常刚需，那就是富硒的灭菌蛋，50枚只需要59.9元。蛋黄呢橙黄饱满，绵密细腻不噎人，蛋清呢浓稠 Q 弹，彻底去掉了普通鸡蛋那种腥气味，不爱吃鸡蛋的小朋友也可以接受哈。煎炒蒸煮还有溏心蛋，哎，都好吃，日常家庭食用，孩子辅食，早餐食材，水煮蛋、溏心蛋、鸡蛋羹、番茄炒蛋啊，蛋汤拌面等等等等，百搭不挑做法，每天一枚，轻松补营养，收到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存放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到冰箱里进行冷藏保存。千万啊，提醒你不要水洗蛋壳，水洗容易加速变质哈。这款产品可以说是长期食用、家庭食用的一款好物，而且呢，今天我特别和你来分享哈，那就是来自富硒的50枚，只需要59.9元的富硒灭菌蛋，顺丰、京东发货啊，收货更加放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哈，我们更希望可以为你带去独一无二的中秋好礼。月满中秋好无忌，现在为你带来全新的老鹅农的系列产品，卤鹅礼盒、炭香烧鹅、老鹅农的富硒鹅蛋礼盒，还有爆皮烤鹅蛋、鹅蛋红枣桂圆酥，哎，等等等等，产品非常的丰富，价格也相当惊喜。从田间到舌尖，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已经给大家原产地溯源了，全部都是生态标准化的养殖，全程可溯源，安心放心。这也是我们系列的中秋严选好品当中的首发产品，让你感受从田间到身边的一份好味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健康美味全家都可以享用哈。礼盒装送亲朋好友，送的是一份美味，也更是一份健康，也更合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让老鹅农的原汁原味，让你的中秋变得更有味道。记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获取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能够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

点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3:0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哈，我们更希望可以为你带去独一无二的中秋好礼。月满中秋好无忌，现在为你带来全新的老鹅农的系列产品，卤鹅礼盒、炭香烧鹅、老鹅农的富硒鹅蛋礼盒，还有爆皮烤鹅蛋、鹅蛋红枣桂圆酥，哎，等等等等，产品非常的丰富，价格也相当惊喜。从田间到舌尖，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已经给大家原产地溯源了，全部都是生态标准化的养殖，全程可溯源，安心放心。这也是我们系列的中秋严选好品当中的首发产品，让你感受从田间到身边的一份好味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健康美味全家都可以享用哈。礼盒装送亲朋好友，送的是一份美味，也更是一份健康，也更合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让老鹅农的原汁原味，让你的中秋变得更有味道。记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获取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能够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G-Funk Er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每天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希望我们这里可以给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当然了，除了听觉上的体验感好歌曲之外，我们还会有更多伴美生活的好物，让身体健康，让心情愉悦的好品。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就近在眼前了。中秋呢，作为传统节日，节日的仪式感肯定非常重要哈。中秋的仪式感有什么？赏月、吃月饼，而这个时候还得配杯好茶。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就给你推荐一款好茶，那就是这款限定茶礼，由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一盒当中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整套就配齐了，高贵典雅，不用再额外添置了。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也非常足，很有节日气氛，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非常有分量。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也正在做中秋特惠活动，整套礼盒仅仅需要119.9元，自用待客或者是中秋送朋友都非常合适。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赶快带回家吧。

从伍思凯加盟点将唱片的第一张专辑《最爱是你》开始，他对自己要表达的音乐就有自己独到的眼光与想法。他的专辑常常都有序曲、开篇，并运用了很多其他歌手很少会用到的乐器来为每一首歌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从天真到多愁，从轻狂到沉默，这首《爱每一个我》也是唱出了伍思凯的一腔赤诚。他曾经说过，一个再有能力的人，再懂人心的人，如果不是性情中人，也无法创造出有温度的音乐。爱每一面的伍思凯，也愿你爱每一个自己。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伍思凯，爱每一个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人社部消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中国女篮日前已前往日本名古屋开启亚运会的征战，由于主力中锋韩旭继续征战 WNBA 赛季，因而无缘本次亚运会，绰号大宝贝的刘雨桐将顶替韩旭的位置。2026年齐鲁超赛常规赛全部战罢，结合积分榜最终排位，聊城队、烟台队、青岛队、济南队、威海队、泰安队、淄博队、日照队跻身前八，拿到淘汰排位赛参赛资格。日前，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分会场在临清东婉园完成录制，文化学者马瑞芳、歌手黄龄参与录制。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30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秋高气爽的日子会让人心情舒畅的，但是初秋的时光呢并不都是美好的哈。秋季呢空气干燥，换季每个人的皮肤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再加上办公室又干啊，天天对着电脑，回家又刷手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及时给我们的皮肤补充水分，给皮肤呢足够的营养。我们闪电优选秋日大促活动就为你找到了一款好产品，精挑细选带来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现在是买一瓶送一瓶的机制，只要399块钱，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的，非常合适。智颜面霜被称之为是万能面霜啊，现在随着年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的流失，加上天气出现干燥，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会显得更加暗沉，没有光彩，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就会黯然失色的。那这款面霜呢，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地促进胶原弹力，持久锁水，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而且它闻起来呢有很高级的香气哈，涂起来清润而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之后呢整个皮肤都会滑滑的，摸上去也是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滋润款和清爽款都在线上，油皮选择清爽款，干皮选择滋润款，官网呢一瓶要卖到1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就可以到手两大瓶，每瓶也都是75毫升的，相当于专柜的2折不到价格。还是老方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下单去囤货吧。

0: 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
1: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2: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1: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2: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1: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2: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14点整。

两点钟的开场曲来自彭羚《小玩意儿》，歌中的小玩意儿就是戒指。这是一首非常适合求婚和婚礼现场用的歌曲。彭羚的声音不需要有怀疑，而且他的声音总是带有一种故事感，唱什么歌都能切合那首歌的意境。这首歌彭羚唱出来就是期待走进婚姻小女人的那种娇羞和开心。经典的旋律再次响起，时光流逝，感动常在，回味当初的那份记忆，感慨成长中流失的东西。也希望今天下午的所有老歌都能合大家的口味。这里是总在你身边为你放好歌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起继续听歌吧。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性价比超级高的购物体验，现在秋天到了，秋天的各种美好呈现在我们身边。那秋天的美好有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只知顶盖肥。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禁口水就要流下来了。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直营的连锁门店，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啊，如果收到死蟹，只需3步就可以完成理赔，方便安心。蟹卡分不同的支数，有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元至998元不等。比方说，168元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多年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的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规格，是性价比非常优质的定制蟹卡。如果需求量大，我们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便于您馈赠亲朋好友。蟹卡的操作非常方便，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每只蟹都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各个膏肥黄满，肉质鲜美，售后保障无忧。如果您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的蟹香的话，就抓紧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元至998元不等，买单张买多张都优惠，质量保证。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等待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闪电优选秋日超值大促的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炸裂性价比的护肤王牌，绝对是秋冬护肤必囤的宝藏好物——雅诗兰黛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今天的专属福利直接拉满，买一瓶直接再送一瓶，2大瓶75毫升的正装，到手仅仅只要39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惊喜了！懂护肤的朋友一定都知道有多划算。这款智颜面霜可是雅诗兰黛的明星单品，更是全网公认的万能面霜，适配绝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进入秋天之后，天气越来越干燥寒凉，我们的肌肤问题也会接踵而来。随着年纪增长，皮肤代谢速度变慢，胶原蛋白慢慢流失，再加上秋冬干燥缺水，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脸上很容易出现暗沉发黄、毛孔粗大。而这款面霜完美拿捏了抗初老和秋冬保湿的核心需求，配方特别能打，里面添加了胶原紧致肽搭配仙人果精粹，2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能够有效激活肌肤弹力，补充流失的胶原，同时长效锁住肌肤水分，坚持使用能够细腻抚平干燥细纹，改善面部暗沉粗糙。而且它贴心设计了2个版本，适配所有肤质，油皮混油皮的朋友直接选清爽版，控油保湿清爽通透，干皮混干皮的朋友入手滋润版就对了，长效锁水，舒缓干燥，秋冬维稳完全够用。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的价格，雅诗兰黛第二代的智颜面霜官网单瓶75毫升售价高达1060元，而本次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专属福利399元直接带走2瓶75毫升的正装，折算下来价格还不到专柜的2折，这么划算的正品大牌福利，库存真的非常有限。 想要省钱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锁定专属低价，把两瓶雅诗兰黛万能面霜带回家，秋冬抗初老，日常护肤维稳，这一波闭眼冲就对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今日资讯，
9: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2026中国算力大会消息，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近日，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4省区率先在全国实现海关与贸促会跨省区、跨部门原产地核查结果共享互认。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仅隔3个工作日，超20所高校公布双节假期安排，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联放，共计13天，避免学生反复往返耗费路费、体力。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30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沈的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5: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合家团圆，月饼礼盒该提前准备起来了。今天沈凌优选就给大家带来大品牌好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大品牌品质靠谱，吃着也更加放心。中秋选月饼，这款礼盒真的可以重点看一看，口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用料讲究真材实料，配方全新升级，不做敷衍的配料，每种口味都精心打磨，吃起来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盒里面足足14枚月饼，一次性集齐11种口味，像大家爱吃的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经典广式风味全都包含在内。用料实在，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白芝麻颗粒加持，香气更足。而且整盒广式月饼都是低糖配方，甜而不腻，老人小孩都能吃，一家老小的口味都能照顾到。礼盒包装精致大气，家里过节摆上桌，氛围感十足。不管是走亲访友、看望长辈，还是同事往来、朋友送礼，拎出去体面又有心意。平时线下商超单提良品铺子月饼就要70-80元。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首播王炸福利，半买半送，现在到手两提只要79.9元，两提一共28枚，平均下来一提才30多块，这是咱们的专属团购福利，没有购买限制，囤上两提自己家过节吃，或者多拍几提用来送礼，全部都能享受这个超低的团购价。想要入手的朋友请记住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直接下单，中秋月饼抓紧备起来，这么划算的福利可千万别错过。没讲完好吃的月饼，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5:00。

经典音乐广播在下午的3点05分继续送上时光的旋律，那个淡然的让人心静的女子，她一直用最真诚的声音为我们带来一首首打动内心深处的歌。第一次看她，你不会觉得她特别漂亮，但是后来你会觉得她越来越美丽，她的歌也是如此。后来你会越来越觉得她的声音最能走进你的心，淡然自然的她就是刘若英，来听她带来的这首《当爱再靠近》。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纠结送礼选什么，想选一份体面有质感拿得出手的礼物，又不想花太高的预算。其实一套精致的茶礼就是中秋送礼最稳妥最不会出错的选择。不过大家平时选茶礼应该都有同感，市面上很多礼盒都很鸡肋，有的呢只有单单一罐茶叶，想要成套待客还得自己额外搭配茶具，有的全套配齐的礼盒价格又偏高，性价比一点都不划算。今天选礼有选就给大家上新了一款大师限定全套茶礼，完美解决大家中秋送礼自用待客的所有需求。这款茶礼是三位制茶匠人联手打造的匠心礼盒，品质和口感都非常在线，一盒之内直接配齐两大经典好茶，一款是韵味十足的大红袍，自带浓郁高扬的花果醇香，入口醇厚顺滑，还有一款清甜温润的正山小种红茶，蜜香清甜，茶汤柔和，一浓一柔两种风味，不管是家里长辈喝还是招待亲朋好友，口味都能兼顾。最贴心的是，这可不是单纯的茶叶礼盒，整套礼盒直接搭配了匠人手做的歌窑白瓷茶具，一壶四杯全套配齐，做工细腻典雅，质感高级，不用大家额外花钱添置任何器具，开箱就能直接使用，直接待客。整套礼盒采用喜庆大气的红色手提礼箱设计，中式韵味十足，格调满满，中秋走亲访友家人团聚送礼，简约又高级。重点来了，这么一套双茶配齐自带整套茶具的大师匠心中秋茶礼，原价非常的亲民，现在赶上我们选的优选的中秋专属特惠，福利价格直接拉满。大家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整套高端全套中秋茶礼仅需119.9元就能直接带走，礼盒精致大气，实用性超强，不管是中秋送礼、居家自饮、日常待客，还是节日囤货备用，都特别合适。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回复秒杀，抢先锁定这份精致又走心的中秋好礼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人社部消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中国女篮日前已前往日本名古屋开启亚运会的征战，由于主力中锋韩旭继续征战 WNBA 赛季，因而无缘本次亚运会，绰号大宝贝的刘雨桐将顶替韩旭的位置。2026年齐鲁超赛常规赛全部战罢，结合积分榜最终排位，聊城队、烟台队、青岛队、济南队、威海队、泰安队、淄博队、日照队跻身前八，拿到淘汰排位赛参赛资格。日前，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分会场在临清东婉园完成录制，文化学者马瑞芳、歌手黄龄参与录制。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30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秋风渐凉，天气慢慢转干燥，又到了一年一度秋冬滋补的黄金时节，而且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很多朋友都在挑选走亲访友的礼品。比起千篇一律的礼盒，一份温润营养的食补好物往往更贴心，更显心意。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想要日常滋补养生，但是传统的滋补食材需要泡发炖煮，费时又费力，日常工作忙碌，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挑选中秋礼品也是左右为难，怕选的礼物不实用，不合心意，很难做到贴心又合适。今天闪灵优选秋日滋补剂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懒人必备送礼绝佳的好物，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滋补礼盒，完美解决大家滋补麻烦、选礼纠结的所有难题。这款礼盒主打科学的早娇晚宴的养生吃法，搭配特别贴合现代人的作息和养生需求。清晨起来，一碗软糯香甜的印尼燕窝燕麦粥，满满的营养，轻松唤醒整日元气，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到了晚上，吃上一瓶大块白玉花椒，温润滋养，补水润肤，由内而外调养状态。最关键的是，全程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不用耗费半点时间精力。不管是上班族宝妈还是长辈，日常养生都特别合适。整套礼盒配比也十分的均衡，一箱内含四碗燕窝燕麦粥，四瓶鲜炖大块花椒，分量充足，营养均衡，不仅品质口感在线，礼盒的颜值和质感也十分能打，包装精致大气，高级感十足，完全撑得起中秋送礼的牌面。重点福利重磅来袭，本次闪灵优选秋日滋补专属特惠活动力度直接拉满，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享受买一箱直接再送一箱的超值福利，整整两大箱滋补礼盒到手仅需119元，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独一无二。限时活动，库存有限，想要秋冬轻松滋补，提前囤好中秋好礼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一键锁定超值福利，趁着活动给家人和自己安排上秋日专属滋养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真的很喜欢张碧晨的音色，光的方向，一吻之间，开往清晨的午夜，都非常好听，有一种破碎的精致感，绝境当中奋起的力量感。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刘力扬的一首《旅途》，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的节目啊。我们节目开始了，今天傍晚，这个傍晚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9月16号了，旅途即将开始，朋友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还有一周的时间就到中秋节啊，有的朋友中秋节3天假期要回家，这旅途就开始了。当然了，离着国庆长假也就只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就是10月1号当天的火车票，明天一早就要开售。假期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甭管是回家呀、探亲呢、还是说出去旅游，要具体安排行程了，就是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回来啊？因为这个票都已经开始卖了。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挨得很近，目前呢，全国包括咱们省内的多所高校都已经公告了啊，中秋国庆实行调休，就是说把两个假期连起来，一共休13天。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根据假期，这样的一个总的时间来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如果不连休，说实话，这个家在外地的这个学子确实会有点尴尬，就是你中秋节是回不回家？你如果是回家的话，就待2天回来了，回来上了3天之后还要再回去啊，有点折腾。但是你说你中秋节不回，这个一般来说就团圆嘛，对吧？中秋这个节日还是得团圆，也说不过去。但如果是中秋节回了之后，国庆不回，7天长假你怎么安排啊？现在呢，很多学校啊都已经是把这个国庆假期跟中秋假期连在一起了，那这个就好办了啊，你中秋节前一天就直接走了，完了过完国庆节再回来啊，或者说你也可以在其他地方过中秋，过完中秋回家也可以啊。总的来说就是不管是连还是不连，把这个安排提前告诉大家，我们也好做一些准备。那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就没有这么自由了啊，这个一般来说很也有个别的一些公司啊单位可能把这个假期连起来，但绝大多数啊都是按正常法定假日来放假。这样的话呢，中间还有3个工作日。但是呢，大家如果说工作允许的话，也可以请那个公休假嘛，对吧？自行把假期连起来，只要不耽误工作就可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的中秋国庆假期连上了吗？啊，有什么样的假期安排？就是中秋加上国庆有什么样的假期安排，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0: 来自831乐团最好的结局。这个对于很多的咱们省内的学子来说，这个连在一起放假就是最好的结局啊，因为省内高校更多的都是咱们本省的学生啊，离家呢距离不是说特别远啊，所以说呢连在一起的话，中秋节前就可以直接回家，回家过上中秋，过了国庆再回来啊。行问志远说，孩子大一只能在大学过中秋了，那是不是离得比较远啊？如果说是在外省，特别是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方上学，那确实长途啊，就比较困难了啊。你首先说这个票不好买啊，甭管是机票还是火车票，它都不是很好买，挨着这个国庆节啊。另外就是可能暑假开学之后刚过去，还没到一个月，有的同学可能想着就不回家了啊。就像行文志远说的，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我记得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中秋节很少能在家过啊，基本上都是要在学校啊，当然学校里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也是很欢乐的一个体验。夏日心情说，这个假期准备去福建啊，目的地是泉州和厦门，国庆节前出门，假期中间回来，还在考虑到底是自驾还是飞过去，就不能再等了。自驾就好说，就如果说你想高铁或者是飞机的话，那这票这会儿确实该定了啊，不然的话到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小杰瑞说，我们公司还真是把中秋国庆连起来了，八月底就有同事反馈这个事情，回馈的速度还算是比较快啊，那挺好的啊，但是大不了就是调休嘛，对吧？这个能连起来还是给大家一个更好的选择，十几天的话真的可以去筹措一次长途的旅行了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还可以来实时互动。今天离着中秋节还有一周吧，离着国庆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咱们也在节目当中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中秋国庆假期你连上了吗？啊，有没有通过个人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把它连到一起了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假期安排？大家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2026中国算力大会消息，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近日，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4省区率先在全国实现海关与贸促会跨省区、跨部门原产地核查结果共享互认。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仅隔3个工作日，超20所高校公布双节假期安排，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联放，共计13天，避免学生反复往返耗费路费、体力。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30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

0: 来自叶培的一首《双鱼》啊。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中秋国庆假期，你那儿连上没有啊？这个有什么样的假期安排啊？钱洛说，他说我看了看日历表，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为什么呢？他说结合今年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改成9月25号直接放到10月4号？因为什么呢？就是9月28号29号30号这三天不是夹在假期的中间吗？实际上可以把这个国庆节往前提，之后呢让国庆节结束的时间定到10月4号，这样的话他说5号刚好是个周一，正常上班，假期的总量并没有变化，但是不用调休了，直接就连起来了。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吗？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你更需要考虑的是，哎，国庆前的这个中秋假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对吧？该走亲访友准备的一些伴手礼、节礼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得赶快考虑了，因为我们离着中秋节还有一周的时间，一周多一点吧，8天，还有8天就过节了。但是咱们就说，串门啊，走亲访友得稍微提前一会儿啊，你不能到了节根上再去。那礼物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呢本周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朵宴早交晚宴的一个限定礼盒，这个礼盒啊现在我们买一送一，到手2箱啊，一共只需要119元，是我们的一个中秋限定的活动啊。每一箱里边的内容是这样的，有4瓶花椒啊，花椒75克，鲜奶口味的啊，牛奶口味的。完了之后呢有4碗燕窝粥，每一碗是250克，这样呢一共是8件给大家组成了一个限定礼盒，就是早交晚宴的一个限定礼盒。那之后呢我们是到手2箱只需要119元。这个花椒包括这个燕窝粥都是开盖即食的啊，早晚可以滋补，早上就比较适合喝这个燕窝粥啊。这个燕窝粥也是选用的印尼进口燕窝，搭配谷物椰乳之后呢比较温润，比较滋养，早上起来可以喝上一碗，之后呢晚上可以吃一下这个花椒，哎，晚就是晚间你傍晚跟晚饭一块吃也行，晚上当个夜宵也可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安排。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就是买一送一，就是到手2箱只需要119元。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了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大家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朋友们只需要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山峰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来自蔡健雅，好想放假啊！特别期待放假的朋友，估计这几天是不是天天都得掰着指头算？哎，离着中秋节还有多少天？离着中秋节还有一周左右啊，离着国庆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那我们就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你连上了吗？有没有把它连成一个整体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假期安排？子枫说吃喝玩乐睡，主打一个随心所欲，没有计划。他说其实没有计划的假期才是真正的假期，一旦你给这个假期装上了计划，失去了假期的意义，就好像有一堆事儿要干啊，放假了一点都不放松。兔子的小想说还在纠结要不要请假，请假呢就是把那个公休请了，那三天呢也不用上班了，但是为什么一直很纠结，一直有些犹豫呢？就是目前没有什么出去玩啊旅游的一些想法，原本想去南京看那个音乐节，现在哎呦那边又取消了啊，所以说呢现在还在继续的纠结啊。那你要是再纠结可不就到根儿上了啊，你到了中秋节那个时候你就不太好请假了，还是要早点做打算。不管是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国庆假期出门啊，或者是这个他走亲访友啊，一定记得带上这个遮颜面霜，因为到秋天了，我们说这皮肤啊容易干燥，秋冬季节正好用上雅诗兰黛的这个遮颜面霜滋润版，秋冬季节正好适合用这个滋润版乳霜质地，抹在脸上轻盈细腻，滋润度很好，吸收也很快，特别是皮肤比较干燥的朋友啊可以用一用。但是呢我们这次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雅诗兰黛的遮颜面霜买一送一的活动，既有刚才提到的滋润版也有清爽版，那你需要哪个版本你自己挑就可以啊。但是不管是滋润版还是清爽版，咱们都有买一送一的活动，就是说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到手两瓶，总共的量是150毫升，因为它单瓶啊是75毫升，咱买一瓶送一瓶，到手150毫升只需要399。大家如果是去这个官旗，就是官方旗舰店，或者去专柜买的话呀，就是75毫升，它就是1000多一点，怎么也得四位数，两瓶的话就得上2000块钱了啊。咱们现在只要399，等于说是专柜两折的价格给到大家。那库存是比较有限的，包括这个滋润版清爽版它走的量是不一样，也可能你想要滋润版，但是正好我们这滋润版都没了，光剩清爽版了，那你也是比较纠结，那我还要不要买。所以说呢，想买到合适自己用的还是得早点下单，一方面呢能有更多的选择，另外也能赶上我们这次这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遮颜面霜的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黎明夏天的味道啊，这两天温度有所回升，你看昨天和今天呀，济南的午后的最高温都已经是来到了33度34度啊，所以说呢这两天实际上是有点夏天的味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有秋天的味道？我觉得还是得到中秋节之后，11那块儿吧，11那块儿，包括11之后，基本上得等着咱们能吃上阳澄湖的大闸蟹，那才是真正的秋天的味道。说到大闸蟹，本周咱们又给大家上架了这个苏霸王的有机蟹卡，中秋有机蟹卡。这个蟹卡呀，我们给到大家的规格是挺多的，从168元到998元不等，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的选择。我们给大家说两个吧，168元呢，它是我们这个规格里边最便宜的一款啊，八个蟹，八只蟹子，公蟹3.2两，之后母蟹2.2两，之后八只啊，这样的一个组合是168元给您包邮到家啊。我们这儿大家选的比较多的，我们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是这个399的这个套组。这个是什么呢？公蟹4两，母蟹3两，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头都是够大的，而且呢，数量也多，一共是10只，这个规格是399元啊，是性价比比较高，也是大家选择的比较多的。总之呢，这个规格很多，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如果说需求的量比较大，就是说我得多要几张的话，我们这儿还有套餐，购买套餐的话，我们还有礼品，比方说红酒啊、茶叶礼盒啊，这些方便您直接就馈赠亲朋，哎，到亲戚家串门的时候直接就带上就可以了啊！你带上蟹卡，再带上一提红酒，或者带上一提茶叶，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这个蟹子呢，是这样，就是大家要等到阳澄湖开捕之后啊，开捕之后扫码，直接就填写地址，他就给你冷链配送到家。什么时候开捕呢？这每年的时间会有一点点的偏差，今年大概其是在中秋到11国庆节之间。9月28号、29号左右啊，大概是这个时间。那也不是说一开捕我马上就要去领，你根据自己的时间来，你到10月份、11月份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用得到了，再让他配送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还是搜索关注啊。蟹卡苏霸王这个蟹卡，大家也是需要回复秒杀，大家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蟹卡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人社部消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中国女篮日前已前往日本名古屋开启亚运会的征战，由于主力中锋韩旭继续征战 WNBA 赛季，因而无缘本次亚运会，绰号大宝贝的刘雨桐将顶替韩旭的位置。2026年齐鲁超赛常规赛全部战罢，结合积分榜最终排位，聊城队、烟台队、青岛队、济南队、威海队、泰安队、淄博队、日照队跻身前八，拿到淘汰排位赛参赛资格。日前，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分会场在临清东婉园完成录制，文化学者马瑞芳、歌手黄龄参与录制。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30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教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教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来自张雨生，我期待啊，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大多数的朋友还是非常期待的。当然呢，也有不是特别期待的啊。一个呢是平台上奔跑说，今年这两个假期啊是挺长的，但是呢我们就没这待遇了，中秋节、国庆节很大可能一天都放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司啊业务特别的繁忙，业务量比较大，必须得加班加点。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你这个也算是连上了啊，就是班全都连上了啊，希望在忙过这一阵儿之后，哎，能够把这个假再补回来，或者是通过别的途径别的方式补偿一下，对吧？还有呢，就是 JM 说他们倒是连在一起了，他说我们单位就是放13天，但是呢中间这三天怎么处理，他是要调休的，基本上从这个周末开始一直到国庆节以后的好几个周都是单休，就是每个周末要抽出一天来补调休的这三天。他说有点崩溃，当然了，这个选择对于外地的同事来说还是很好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凑成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就回老家了啊。但是对于我们本地的同事来说，特别是他说家里边有小朋友又出不了远门，确实是很崩溃的一件事情啊。我就觉得这个可能给一点选择就更好了，比如说这个三天怎么补，是不是可以给一些选择，就是一个是你可以抽出那个周末的时间，哎，每周抽出一个周末的一天来补这个班，另外就是我也可以用我的公休假，我就怼上，不是一年5天、10天、15天的公休假吗？我拿出来3天怼上，我这周末我就不用再去调休了啊！要是能给个选择就会更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平台上过不来互动一下，今天来问问大家，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你连上了吗？有没有把这两个假连到一起？有没有一些这个假期的一些安排？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别的可以再考虑怎么安排，但是家里边这个如果有一些异味啊，或者是哎这个刚刚装修没多长时间，哎，这些朋友您这个赶紧把全空甲醛去除剂给安排上。这个呢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啊，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它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啊。为什么说大家要用上呢？有的时候大家装修完了啊，可能短时间内你说哎确实是还有点味儿啊什么的，但是呢过上一年2年、2年、3年的，你觉得说已经没什么事了，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些甲醛呀，包括苯的这些有害气体，它的挥发、它的散去，它是很长的一个周期的，它释放的周期很长。可能我们做的比较好，就是平时多通风啊，或者是家里边用上一些这个净化器啊什么的，可能这个味儿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啊。你比方说你这个国庆节出门好几天，一回来一打开门一打开窗，你还是能闻到有点味儿啊，这个时候就说明它其实还是在挥发的。大家可以用上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它呢这个除醛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它这个产品是淡紫色的，哎，大家可以在天猫京东啊直接搜索全空去看一下，它这个产品是淡紫色的，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从淡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哎，你看到变色了就说明它已经在工作了。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些有害气体和异味。它的这个除醛技术啊还获得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哎，还是效果非常好的。大家记得啊，是去天猫京东

0: 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今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从昨天的18点到今天的18点，对于很多的球迷朋友们来说，确实是完美的一天啊。不管是俱乐部球队还是我们的国家队，在亚冠赛场、在亚运会的赛场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首先来关注昨天晚上的亚冠啊，上海海港呢是在昨天18点与泰国的拉扎乌里就开始了亚冠的首轮比赛，而且这场比赛啊打出了少见的大比分，6-4啊，海港是6-4客场拿下泰超冠军。这个比分大家如果是在中场的时候直接打开电视看的话，还以为是到点球分胜负了呢啊，到点球大战，实际上不是啊，就是90分钟内的常规时间，双方进了10个球，还好就是那咱们是进的更多的那一方。北京国安呢，昨天晚上也开启了今年的亚冠征程，凭借新援沙德拉克、杜奇亚克还有张稀哲的进球，北京国安在主场3-1战胜了浦项铁人，中超两支球队是都取得了开门红。从这个比赛当中能看到啊，球队为亚冠储备的这些新的外援在比赛当中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今天晚上呢，上海申花会出战亚冠2级联赛，对手是新加坡的但宾尼流浪者。那除了俱乐部的这个亚冠的比赛之外呢，亚运会的三大球项目，中国队是全线出击。今天中午女排的首轮比赛，中国女排3-0横扫菲律宾女排。这个比分呢，我们能想到大比分3-0，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没有想到，原以为3局都应该很轻松啊，砍瓜切菜啊，实际上前2局打的还是比较艰难的啊，比分也是比较焦灼。好在这个年轻队员通过前2局很快的适应了这个比赛节奏，第3局就真的是砍瓜切菜了啊。下午3点钟呢，中国男篮是迎来了亚运会的1/4决赛，就是男篮项目的1/4决赛啊，对手是沙特男篮。比赛前2节我觉得是算是波澜不惊啊，第3节真的是风云突变，沙特不仅是把比分迫近，而且一度实现了反超，包括第4节啊，这个比分都有扳平的这种情况出现。还好中国队是凭借着队员们的出色的发挥，最终还是把比分拉大到8分到10分的一个分差，是87-78，战胜了沙特男篮，挺进4强。那已经是18点钟了啊，今天晚上的18点，男足也该出场了，就是亚运会男足比赛的首轮，咱们的对手是朝鲜 U23。中国男足这支亚运队呢，是以去年 U23 亚洲杯亚军的这个阵容为主，加上3名超龄球员，因为本组的这个对手啊实力都还挺强的，包括朝鲜啊，包括伊朗，包括阿联酋啊，都不是弱旅，所以说呢先要保证出线啊，再去追求下一步的目标啊。这是我们今天体坛晚高峰的主要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来平台上实时互动啊。一个是可以来聊聊你对于三大球、亚运会三大球的一个看法啊，将来的一个走势，另外就是也可以参与一下咱们今天的节目的互动，问问朋友们国庆中秋假期你连上了吗啊，有没有什么假期的安排，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起来。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0: 来自古巨基《夏天的童话》，《夏天的童话》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啊！咱们马上到来的国庆，包括这个中秋假期，大家出去玩的话，基本上得看《秋天的童话》。朱锦月就说了：“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吗？”好像还真是不免费啊。他说：“如果说免费就好了，那我可以利用中秋假期就出门自驾，完了等着那个国庆假期那时候再回来。”啊，就是说错过那个三天，那三天不是收费吗？啊，实际上都收费啊。现在是中秋假期也正常收费，必须得到10月1号的零点才可以免费啊。他说今年去湖北去四川那边，这个时候也不太热了，感受一下南方的秋天，希望别下雨。大概齐吧，他们现在好像就是中秋节前的这段时间还是会有就是那种连续的那种降雨，但是到了接近十一节那会儿基本上就好了，应该是天气还是不错的。王哲说十一呢必须去北京啊，没看过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等于没有完美的十一假期。 OK 啊，这个去北京咱们这儿还是方便，对吧，高铁1个多小时就到了。当然了，咱们我说的是从我们这儿，就是大家从自己居住的地方可能也会稍微的远一点，2个多小时3个小时大概齐就能到了啊。咱们这儿去北京还是方便的。但是不管大家去哪儿，朋友们，不管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样的计划，国庆节可以再安排，中秋这段时间大家还是得先把中秋节过好了，特别是中秋节前对吧，需要串门的走亲访友的，咱东西得准备好啊。你看看我们这个给大家这个茶叶礼盒，你看看怎么样啊，我觉得价格呀包括里边的内容都非常的合适。非遗大师限定茶叶礼盒啊，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呢，里面有武夷山大红袍，还有松溪小种红茶，这是茶叶。咱们除了茶叶之外呢，还有精致的一壶四杯的茶具啊，这个搭配在一起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特别好。咱们为什么叫非遗大师呢，因为咱们这个茶具是白瓷制作大师陈能全手做的啊，纹路雅致也非常的高大上，开箱之后啊直接用它就可以泡茶。咱这茶也特别好，一个是这个大红袍啊，一个是大红袍，一个是松溪小种红茶。松溪小种红茶呢它是有一点蜜香的啊，比较温润啊，大红袍呢就是香气比较浓郁的那种，反正都比较适合秋冬季节大家喝啊。不光是东西好，价格还特别合适。咱们这个礼盒，非遗大师限定款的茶叶礼盒，一共啊119.9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茶叶加上一壶四杯的茶具，我们组的这个礼盒一共是119.9元，给您包邮到家，价格非常合适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大家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茶叶礼盒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此刻，今日资讯。
1: 泰国国家旅游局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持续至十月底。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玉首登女单世界第一。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团阵容揭晓，评审主席由记者、作家及策展人卡洛沙特里安担任，评审包括编剧、导演霍欣、马来西亚演员、歌手李心洁、制片人温旭宇、艺术家杨福东，他们将从卧虎单元的入围影片中评选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评审荣誉多项殊荣。30岁的演员汤姆·霍兰德凭借24部主演影片，累计全球票房约155亿美元，正式登顶影史全球票房冠军，超过佐伊·索尔达纳。此次排名变化主要得益于他的两部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两部新片的上映。眼睛突然发红、诱因很多，视疲劳、结膜出血、过敏、眼部炎症都可能造成眼红，不要盲目自行滴眼药水，避免揉眼。如果眼红伴随眼痛、分泌物变多或是长时间不见好转，要及时前往眼科检查就诊。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30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李文好心情，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问问朋友们，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你有没有把他们连起来啊？这个有什么样的安排？有的朋友呢，哎，人家单位上放假就是连起来的，之后呢，只不过是需要把那个就是那三天的假期再补上啊。还有的朋友这工作特别忙，根本就走不开啊，也算是连起来了吧。反正呢，不管是这个假期能不能连，咱都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而且呢，想要保持这个好心情，我觉得还是吃点甜的，对吧？马上到中秋节了，月饼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的月饼礼盒。一说到这个良品铺子啊，大家都知道，可能也会说，哎呦，你这个良品铺子这个月饼会不会比较贵呀？实际上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还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良辰月之秋啊，这个一盒或者叫一提里面是14枚月饼，14枚月饼呢集齐了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哎，这些广式风味都有，而且用料很实在，实打实的啊。像这个蛋黄莲蓉做到100%的莲蓉添加，而且都能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啊，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都能照顾到。一提是14枚，咱们买一送一，到手2提，总价只要79.9元，而且呢，包装还比较精美啊，也就是说，咱买回去之后自己吃没问题，想要在中秋节前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也是 OK 的啊，也是 OK 的。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怎么看到这个良辰月之秋的月饼礼盒呢？朋友们就在我们的平台，您就直接回复什么？回复秒杀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只要是添加了关注呢，就有对话框，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月饼礼盒的链接，直接点击就可以下单了。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19:00。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三、二、一，点火！
4: 点火！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0: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闪电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近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1: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4: 妈妈妈妈。
1: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1: 和爱你的人。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加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大眼睛，
2: Mambo。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北京时间22:00。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北京时间23:00。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近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2: 嗯，赶紧下单。
1: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1: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沈的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的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北京时间2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00。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3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还有如此不相信。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it back.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Мама.
5: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4:00。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不是你好像最
0: 有攻击力，我
4: 是你们想
3: 错了，就是你们
0: 错
3: 了。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7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你。

0: 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当你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七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地区天气是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

0: 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2度左右，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这波秋老虎真的是有点虎啊，而且感觉可能还要再虎一段时间。因为目前呢没有明显的冷空气的消息，说实话还有点盼望着来冷空气了。秋装都拿出来好久了，它就是一直穿不上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四日签。我们的杨斌好久不见了，他说美好的一天开始了。还有我们的云家说，受咱们广播这个早安话语，说每天都有小美好的启发，那么让自己很开心的方法呢，就是把这种小快乐小幸福放大，让每天自己能够发自内心的欢乐。是的。还有我们的孩子们的领路人说，戴展硕同学来给栗子阿姨问好了，他说现在这个孩子起床的绝招就是快起床，栗子阿姨召唤戴展硕打卡呢，然后起床那叫一个速度啊！没有想到我还有这作用呢。哎，之前有我们的听众啊说，栗子你要不要给这个孩子们就是录一个那种起床的闹钟的那种喊醒的那种铃声。我呀，我跟大家说，我试过，就是我之前很喜欢一个明星的时候，我就人家就出了一个那种什么叫醒的那种铃声，然后我就把它换上了。我真的已经恨上这个明星了，都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呀，我不想起他非要叫你起床。我本来非常喜欢他，现在对他已经淡了啊，淡了。我不想让自己也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欢迎大家来打卡，欢迎孩子们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卡签到，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来找到栗子阿姨了。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糯玉米居然是升糖大户，
0: 很多人以为糯玉米是粗粮，可以辅助控血糖。实际上，粗粮不等于低升糖指数，糯性相当于升血糖很猛，而糯玉米就是糯性食物，软软黏黏的，血糖反应会非常高，就像糯米一样。想要控制血糖，颗粒凹凸不平的老玉米是较好的选择。老玉米粗纤维含量高，可溶性糖含量低，吸收较为缓慢，有助于防止血糖的突然升高。不过也不能多吃，平时可以代替一部分主食，再搭配大米、小米、全麦面、杂面等，才能做到营养均衡。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小虎队蝴蝶飞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密州懒羊，还有我们的张小街以及茉莉 Mr. L， 早上好。江南说早安，今天女儿下车前说又是没有听到栗子声音的一天，实在是太早了。这个上了高中之后啊，反正我那时候就非常的有体会，基本上来说从早到晚就是主打一个披星戴月哈。那个时候呢觉得也累啊，那是累的呢怎么说呢，有价值，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就是要考上好的大学，所以那个时候的动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我说实话，这个跟年龄有关系啊。我如果现在再让我披星戴月去学习，那是做不到的。还有我们的阿妮早安，以及莫竹荣昭欢迎你，还有我们的如愿有礼就会赢闪电麦昆啊，我们的燕子立波新飞扬爱唱歌的小哥哥，还有罗先生老杨啊，穆雨熙 CMZ， 还有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刚子早上好上晨，还有 WWELL 笑三少以及高山流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就可以来打卡签到了，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日签图片。其实今天这个日签图片说的也是很对的啊。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马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咏琪的短发。其实不管长发短发，现在呢天凉快了，然后不管是晚上你睡前洗头还是早上必须要洗头才能出门的朋友，不能再寄希望于风干了，必须要什么，就是快速吹干出门。戴森吹风机它是有专利的气流倍增黑科技的，不用高温也能迅速的干发，不耽误早睡也不耽误大家早上早出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咱们回复关键词秒杀，大家之前一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那个吹风机，终于有货了，终于有货了。现在还是中秋国庆的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只要1499。因为这个秋天本身头发就更容易掉，有些吹风机，大部分吹风机是什么呢，是高温来烤干你的头发，所以呢平时洗完本来挺顺的头发吹完之后不仅开始毛躁了，还容易断发掉发。所以要想这个造型到位，发量还得在线，所以除了洗发水要选好之外，这个吹风机更得选对了。那么人家这个戴森吹风机为什么它叫做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就是它有一个不伤发的黑科技，三倍的强劲的气流来快速的给我们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就是配件技术已经全方位的调整升级了，比经典款的那个 HD08 呢要更能打，官旗价格2940块钱，现在我们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五折秒杀，只要1499，并且呢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的四个超大的风嘴，就是你想吹出什么造型都可以。今天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所以呢一共到手是拍一发六。戴森的吹风机也是搭载了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能够抚平我们的毛鳞片，从根源上养护头皮的发根，吹完的头发就会轻盈又蓬松了。不像市面上很多吹风机它是那种轰轰轰的电机声，人家戴森呢是那种很轻柔的呼呼的这种声音，就是你用它真的是可以爱上洗头。现在我们限时补贴只要1499，还送一整套的四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的朋友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梳，这个1499到手是超模明星同款6件套，免费送的这个气垫梳啊库存不多，抓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一共是4个颜色，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就可以了。那么最火的肯定是这个明星同款的那个紫红色的，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合页，2年内免费维修。除了主推的 HD15 升级款呢，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价格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再送5个风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咱们先到先得。

周杰伦《青花瓷》。北京时间7:2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昨天看到歌手范玮琪的老公陈建州突发心梗的消息，真的是�下了一大跳，血管已经堵了90%了，幸好送医及时，放上了这个心脏支架之后恢复良好。范玮琪也害怕了，说再晚5分钟，后果真的不敢想。因为这个陈建州在此之前呢，都是以这种比较健硕的体魄，还有他经常打篮球嘛，就这种运动风格为大众所熟知的，而且他年纪也不大呀，为什么他的血管会堵到这种程度？这个医生就说了，说如果就是送来的时候血管狭窄90%，其实就意味着这个心脏已经严重缺血了，可能之前就已经堵了60%-80%了，而在劳累情绪激动啊，大量出汗，运动量大这种诱因之下，反而会突然加重。我跟大家说，我每次看到这种心梗的新闻啊，我都要再去搜一遍这个心梗前兆啊。除了我们大家现在比较熟知的这个胸痛、胸闷还有大汗之外呢，还有一些不太典型的征兆，其实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来警惕了。首先就是这个嗓子或者是咱们的颈部有各种的不适、堵塞感，这种呢会在心梗发作数天之前就可能出现。还有就是左肩、左臂内侧、小指、无名指的疼痛，这个就是心脏缺血导致的一种疼痛。再一个就是持续的后背痛，这个是女性相对来说比较的常见。还有就是肚子疼啊、牙疼啊，这些都可能是心梗的前兆，大家关注一下这些信号啊，及时就医就是最重要的决定。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重约4800吨。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评审团揭晓，导演许鞍华出任评审团主席，评审团成员还包括演员王景春、导演、编剧、制片人张律等。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天恋爱 ING 神的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栗子。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邻座的这个乘客，人家一边吃花生米，一边喝白酒。白酒呢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关键是那个浓烈的白酒的气味让自己十分的难受，而且是在这种车厢里密闭的空间里，同时呢也害怕什么，就是对方如果是饮酒过量发起酒疯来可咋整。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车上能不能饮酒的问题，12306的客服表示说，根据规定，这个旅客是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的，但是必须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单人携带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而散装白酒，比如说装在这种矿泉水瓶子里的白酒是不能携带上火车的。按照要求呢，这个旅客携带液体呢，过安检的时候是必须接受检查的。有可能是这名旅客呢，他就是通过安检之后，为了方便自己在车上喝，就把这个密封好的这个酒啊倒入了矿泉水瓶里。这种情况下，车厢内虽然说没有明文的禁止饮酒，但是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喝酒。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酗酒失态的情况，对周边的乘客造成了干扰或者是破坏了车厢的公共秩序，那么乘警就会介入，涉事的旅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马上到假期了，也希望咱们铁路部门呢进一步的加强一下对这个液体类物品的检查力度吧。咱就是说，哎呀，这高铁你就这么几个小时，你就非得滋应那一口吗？你说。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来自 S， 我爱忙碌。这个季节呢，有个词儿叫金九银十，既是风景最美的两个月，也是忙碌的两个月。甭管多忙，别忽略咱们的身体。这个秋收冬藏嘛，其实现在呢，也是为明年的一个健康来打基础。本周呢，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也给大家上新了，并且还是礼盒装，中秋国庆健康礼送的就是一份心意。因为今年受到天气的影响啊，海参是大量减产，前期海参一直处于这个断货的状态，并且呢还涨价了。但是我们今天用广播可以说是顶住了这个成本的压力，依旧给大家高档礼盒包装的海参，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100根是要5999的，现在给大家直降4500块钱，只要1499。今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到手是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咱们12块钱就让你吃到正宗的辽刺参，并且我们给大家非常贴心的3个礼盒分装，咱们1000元的价格就能送出3份心意了。不满意7天包退，并且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大家放心去拍。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秒拍秒付。为什么现在大家呢就是不吃那种传统的淡干海参，而是吃速发海参呢？它其实就是淡干海参5.0啊，每一根都是精选的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一根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并且还有3大升级。首先就是这个营养上的升级，因为传统的淡干海参呢，它是9道工序，反复蒸煮就特别容易流失营养，而速发海参全程是只有3道工序。首先就是把这个鲜海参煮熟之后速冻，然后经过75度的

低温熟化，最后再经过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就是整个过程它是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保留了海参的大部分的营养。再一个就是数量上的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还有就是泡发升级。传统的海参泡发呢需要1周的时间，而现在我们这款海参是只要最低24小时的冷水泡发就能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超级方便。中秋咱们送礼就是送健康，每天花上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的身体也照顾好。1499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那个免费送的20根。8星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不想错过的赶紧拼一下手速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天1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